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Suite number 3 in D major, BWV 1068, and John Blackwood McEwan's string quartet number 2 in A minor.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節目度咧，就介紹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3: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万莹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我哋会听嘅音乐应该会令人联想到灰姑娘啊，其中咧就会有中提琴嘅作品啦。原因咧系中提琴以前咧俾人誉为系乐器当中嘅灰姑娘啊。不过今时今日咧呢个观念应该系有所改变啦。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高特斯为中提琴而写嘅作品，叫做《初遇纪念》。呢首乐曲咧原本系高特斯为佢嘅老师中提琴名家狄蒂斯而作嘅，两个人啊仲喺高特斯嘅屋企入边合奏过添。但系喺1943年出版嗰阵咧，出版商坚持要小提琴版本，至于原来嘅中提琴版嘅手稿后来系遗失咗嘅。阵间我哋会听下由指挥家威尔逊改编嘅中提琴版本啦，旋律就非常抒情动人嘅，中段嘅情绪更加激烈啦。咁阵间咧，由列杜特拉奏中提琴啦，弹奏钢琴嘅系贝鲁。跟住咧，我哋听下贝多芬九首交响曲里面比较少人注意嘅一首啊，就系、是、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啦。第八交响曲咧系写得好机智幽默嘅，又有愉快嘅气氛，但系夹喺兴奋欢欣嘅第七同埋破天荒加入合唱嘅第九交响曲中间咧，第八嘅光芒就被盖过啦。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不如都听下一首用灰姑娘作为题材的作品，就是普罗哥菲夫的芭蕾音乐《仙里奇缘》。我们听下里面的马祖卡姆曲，这个是苏联小提琴家费滕海兹改编的小提琴版本，现在就交给拉道洛域柱拉奏了。弹奏钢琴的是花化简恩。

0: 一段相当开朗的音乐啊，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里面的第一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the violinist Nemanja Radulovic and the pianist Laure Favre-Kahn performing the Mazurka from Prokofiev's Cinderella, Opus 87.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Michael Fichtenholz. Following that, we had First Meeting, Souvenir by Eric Coates. On the viola was Timothy Rideau, and on the piano was James Bailieu.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us 93, with the Gewandhaus Orchester Leipzig,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等间我哋会听一啲法国音乐嘅，其中一首系钢琴曲啦，就系佛瑞嘅钢 A 大调第四首船歌作品44。开始嘅时候咧，低音部分连绵起伏，高音嘅线条咧平和轻柔，而中段色彩系会比较暗嘅，和声亦都更加复杂，更加进取。等间我哋听一下罗瑞嘅演奏。跟住咧系一首管弦乐曲啦，而作曲家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啊，佢叫做苏伊，我哋会听下苏伊嘅《神秘的舞曲》。苏伊咧系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嘅女作曲家，佢发表乐曲嘅时候咧系会用假名嚟掩饰自己嘅女性身份嘅。苏伊咧就系丹蒂同埋葛曼特嘅学生，佢嘅作品既有抒情色彩，亦都系富有戏剧性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佢嘅交响诗《神秘的舞曲》啊，当中有两个主题，先出现嘅一个咧代表住大自然，起初比较灰暗，但系越嚟越光亮辉煌。另一个主题是代表舞者的，相当有节奏感，但是最终会被大自然的主题吞噬。阵间会由里昂国家乐团演奏的。至于现在想先同你一起听一首18世纪作品，原本是写给键盘乐器的，就是拉摩的 D 大调组曲，其中一段叫做旋风。我们听一下这个手风琴的版本，交给华卡坐骑演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尽在不言中。咁呢个星期咧，卢厚敏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咧唔同嘅管乐嘅音乐，咁亦都听下咧一啲唔同嘅管乐团嘅演奏啊。咁上个星期咧，大家又听过一啲即系例如好似英国啊、澳洲嗰啲唔同于美国嘅作曲家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就比较特别啲啦，我哋欧洲远啲噶啦，即系望下，咦，差唔多欧洲噶啦。今个星期咧，我就会介绍一啲俄罗斯嘅作曲家嘅管乐作品。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会发觉，平时听管乐团咧，由英国嚟，我哋啲霍尔特或者啲美国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国作曲家都有。咁俄罗斯咧就比较少。咁但系其实咧呢、這个就系可能系大家听众嘅错觉嚟嘅啫。因为好多俄国作曲家咧，其实有作嘅管乐团嘅作品，但系只不过第一，香港呢个地方咧，啲管乐团就比较少嚟选嚟演奏。即係音樂會裏面咧，可能比較少，咁亦都係咧，錄音亦都唔係好多，咁可能喺大氣電波裏面咧，朋友亦都比較少聽到，咁所以發覺啊，俄羅斯係咪冇管樂團咧？其實唔係嘅，係一樣有嘅，而且亦都。

撥嘅。咁俄羅斯音樂咧喺大多數嘅聽眾心目中咧，可能話例如比較學術咧講得，即係比較啲民族樂派比較多啲嘅，即是話咧可以歡用啲民謠啊，或者咧民族一啲節奏嚟做嘅。咁喺管樂嘅音樂裏邊咧，就其實都一樣嘅。其實喺一啲好出名嘅俄羅斯作曲家裏邊咧，例如史德勒文斯基啊、肖斯塔科維奇啊、普羅科菲夫咧，亦都寫咗唔少嘅管樂電影作品，亦都好出色嘅。只不過大家平日咧就可能忽略咗嘅啫。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咧，普羅科菲夫嘅一首為布蘇樂團寫嘅樂曲作品第98號。

咁大家啱聽到咧，就由雷道指揮英國皇家北部音樂學院管樂團所演奏普羅契菲夫嘅為暴衝樂團而寫嘅樂曲。咁你聽下呢、這個就剛才普羅契菲夫嘅樂曲咧，其實又同英國啊，或者係美國或者係澳洲咧，係好唔同嘅。點解會唔同呢？因為喺俄羅斯裏面咧，佢嗰啲管樂就特別係同音樂演奏咧，佢嘅傳統就同平時歐洲同埋美國唔同嘅。佢就係會係一啲例如咧啲震音比較多，嗰啲音色就比較粗礦一啲。咁所以咧，你聽到例如保羅·區菲夫啲作品咧，嗰啲音色係比較低沉一啲，同埋比較緩慢一啲嘅。咁嚟緊咧，我哋聽緊另外一位大師咧，斯達勒文斯基嘅作品，係一首叫做《Circus Polka》麥團波爾卡舞曲。咁可能聽眾第一時間就要問：呢、這個《Circus Polka》麥團波爾卡舞曲好似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嘅喎，點解管樂團呢？但其實大家咧可能有少少誤解。因为咧，斯拉文斯基咧，佢初写嗰阵时咧，就真系为管乐团而写嘅。而我哋平时听到个管弦乐版本咧，只不过佢再重新编排嚟讲咧。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咧，斯拉文斯基嘅原本嘅版本咧。

刚才刚刚大家听到呢，就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所演奏的斯特拉文斯基的麦团波尔加舞曲。咁可能大家听咗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前都听过佢原本管弦乐团嘅版本，咁大家觉得系点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其实个管乐团嘅版本咧，就真系个声音同埋个精神系比较正宗啲嘅。吓，点解会咁讲咧？就唔系因为我净系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指挥，而系咧，大家可能如果大家睇过啲马戏团嘅现场演出咧，佢真系有啲咧就系会有一啲现场音乐嘅演奏嘅。咁佢里边嘅乐队咧，就大多数都系管乐器嚟嘅。咁所以如果系斯坦文斯基咧，系想模仿翻本来一啲马戏团一个乐团咧，就基本上咧系一个管乐团就比较合切一啲嘅。咁大家听上嚟咧，又可能又会比较下，例如好似斯坦文斯基其他嘅作品咧，咁佢同佢另外一首作品就叫做《彼得罗什卡》（Petrushka） 咧，就好相似。点解会相似呢？因为亦都系个背景，亦都系个马戏团里边嘅，即系大家可能睇过呢、个剧啊，或者听过音乐都系啦。即系里边咧个故事一个马戏团里边发生嘅，咁你所以里边嘅音乐咧，亦都系用马戏团嘅音乐做背景嘅。咁所以里边啲片段啊，或者啲旋律啊，大家亦都可能非常之熟悉。大家如果唔系咧，就搦个录音嚟听下咧，或者上网听下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咁跟住落嚟咧，我就听一个比较前辈嘅作曲家，系亦都系俄罗斯嘅格里尔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为一个管乐团而写嘅，一个就系关于比较政治性嘅，系为咗十月革命20周年写嘅一个序曲。大家听一听。

大家啱听到呢，就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演奏葛尼尔的一首作品。那个作品名称呢，是为十月革命20周年写的序曲。那这首乐曲呢，大家就应该陌生的，甚至乎呢，一些比较熟悉管乐团的一些乐曲或者曲目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少听到。咁唔知點解喎，可能就為咗個名啦，即係為咗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咁即係比較政治意識就比較強嘅。咁但係呢，我盧漢敏就比較推介呢首作品。點解呢？因為其實呢，佢係為咗呢、這個管樂團嘅寫作呢，就立下咗不少嘅典範。咩典範呢？就係呢，你聽佢首作品呢，佢唔係話一啲即係大堆頭啊，即係好嘈之巴閉，即係比較個音量比較大嘅，佢而係比較多啦抑揚頓挫。亦都咧，佢即係擺脱咗一啲作曲家嘅一啲概念，就係話咧，啊，係咪一定要係由一個管弦樂團一個模式嚟寫咧？佢就係好成功咧，佢就係擺脱咗嘅。佢就用比較簡單嘅結構，所以聽上嚟咧，佢除咗一個主旋律之外咧，佢啲節奏甚至乎一啲延長嘅音咧，佢都比較係好好咁運用咧。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清新同埋簡潔嘅。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呢，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沙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呢，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呢，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呢，同其他唔同嘅點解呢，係比較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歐美嘅啲進行曲呢，大家都係兩拍或者四拍啦，即係一二一二，因為為咗粗嘛，就唔一定唔會三拍嘅。咁俄羅斯咧都係兩拍，唔會變咗三拍。咁但係不同之處咧，就剛才提過咧，係比較緩慢嘅。因為原來咧，俄羅斯甚至乎東歐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歐美國家咧好唔同嘅。佢就係比較慢。點解慢呢？因為動作多好多嘅，即係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係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腳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後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個進行嘅一個步操。咁所以呢就一定唔可以快，因為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呢有空間，大家可能起身呢想像下點樣操，即係提起隻左腳先啦，提起左腳，然之後呢你伸直隻左腳，腳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係伸直嘅腳尖，然之後呢再放返低，再用隻右腳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咁啱聽到咧，就由雷道指揮英國皇家北部音樂院管樂團所演奏第一首咧，就係保羅光菲夫嘅《運動會進行曲》。咁而第二首就比較抒情同埋柔軟一啲咧，就叫做《如歌的進行曲》。咁呢兩首樂曲咧，大家聽上嚟係咪好似好快咧？第一首咧好似好快咁啊，但係咧其實佢數嘅一個叫做 pause 一個節拍咧，就其實比相對嚟講比較慢嘅。咁大家如果相比較咧，一啲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同埋一啲歐美嘅進行曲咧，你發覺就有少少唔同。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就變化比較多。點解咧？唔係話作曲家嘅能力問題，亦都唔係嗰個樂團嘅能力問題，而係咧通常喺特別咧美國佢啲進行曲咧，因為佢要配合一啲比較係複雜嘅步操花式，咁所以音樂咧就的的確確咧就唔可以好複雜嘅。咁而俄羅斯因為頭先提過咧，佢哋因為佢嘅步操咧就比較複雜，同埋咧就比較慢，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就做咁多嘅花式嘅。咁相對而言咧，佢音樂上邊咧，亦都真係可以咧，就做得比較複雜一啲嘅。咁跟住嚟聽一聽咧，當然係唔可以缺少就係一個俄羅斯嘅一位嘅出色嘅作曲家啦，肖斯達高維什。佢其中嘅作品咧就叫做《蘇維埃軍隊進行曲》。咁聽一聽咧，佢個音樂咧係點樣可以令到咧佢個音樂就係有啲抑揚頓挫之餘咧，亦都係顯現咗俄羅斯嘅一個民風啊！

所以就肖斯塔科维奇的苏维埃军队进行曲。咁好快咧就会嚟到节目嘅尾声咧，咁我哋亦都会播最后一首乐曲啦。咁啊，西方乐曲咧就嚟自二十世纪，因为俄罗斯作曲家，或者由我哋现代嘅角度嚟睇咧，系亚美尼亚作曲家哈扎都亮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咧就叫做《史特林格勒之战》。咁呢首乐曲咧，当然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相当陌生，甚至乎咧一啲管乐嘅爱好者，甚至乎一管乐团嘅乐手，甚至乎指挥咧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唔好流行嘅。咁呢首乐曲咧，我自己都听过一次嘅啫。当时咧就系我喺亚美尼亚嘅首都咧叶雅凡去个音乐厅咧，就正正系叫做哈察都亮音乐厅。咁亞美尼亞邊咧，就大家可能亦都未必熟悉啦。咁如果大家有聽開聖經或者有啲聖經故事咧，大家有聽過挪亞方舟啦。挪亞方舟咧，佢嗰艘方舟最後停喺咧亞拉涅山。亞拉涅山嘅山頂咧，其實亞拉涅山咧就係正正喺亞美尼亞同埋呢個土耳其中間嘅。咁呢首作品咧，聽上嚟咧，佢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同哈察都亮咧其他嘅作品，例如馬刀舞曲呢啲咧，就差唔多嘅一個效果嚟嘅，或者差唔多嘅風格，或差唔多嘅聲音。咁佢咧亦都係抑揚頓挫，亦都比較多。特別大家留意一下咧，佢用嘅小號或者短號嘅一個用法咧，就相當聰明嘅。大家聽一聽呢嘅選段咧，呢首樂曲就係哈察都亮嘅《史特林格勒之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5:07更新，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一次来到8月26日，我们回到去1958年前，当年的今日对你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荃湾街市街水管急收，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行车多，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柴果岭道车多，将军澳道下行亦较为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渡船街天桥往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以后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先翻到去1885年，当年嘅8月26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俾石带领皇家利物浦埃乐乐团演出过古诺嘅《死与生》当中嘅审判呢一个乐段啊，《死与生》咧就系古诺啦，喺1885年创作嘅大型神剧。呢一首作品亦都喺今日呢个日子8月26日喺伯明翰第一次演出。
1: That was Gounod's Mors et Vita, Eudex, with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bor Peschek.

0: 从苏格兰海岸的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的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的是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带嚟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着最具代表性的四音动机，奏响人同灵魂的对抗。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恶。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至八的这个时段，是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经典的古典乐曲的时段。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韦华帝的这一套作品，是他四季当中的秋季。不知道这个季节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四季呢？将时间交给小提琴演奏家基里玛和他所领导的波罗的海室乐团演出了。

他们是由基利马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送上的有韦华帝来自他四季当中的秋季。听过这个乐段之后，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去到乐圣贝多芬的创作，有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崔列比德奇联同慕尼克外乐乐团演奏。

他们是由崔列彼得奇所带领的慕尼克爱乐。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乐圣贝多芬非常之脍炙人口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之后为你送上的有孟德尔逊的创作，来自他的作品109，一套的无词歌，听下当中这首 D 大调的。我们听到的是由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雅为我们送上的演出。

0: 大提琴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亚，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孟德尔逊，嚟自佢嘅 D 大调无词歌作品109。嚟听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歌嚟噶，嚟自佢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56当中非常之优美嘅第二个乐章嘅乐段。唔该晒钢琴家高华斯域柱，佢喺戴维斯嘅领导之下啦，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会带嚟嘅咧就系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咧系拉威尔嘅波莱洛。呢首乐曲啦，平日听得较多嘅，可能咧会系一个管弦乐嘅版本。今日特别少少，我哋听下伦敦铜管嘅演奏。

拉威爾的波萊羅，聽過是倫敦銅管為我們的演繹之後，又到將我們今晚的節目帶到尾聲了。我是林嘉琪，多謝你的收聽，祝你晚安。

0: 金恩善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今晚节目包括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都名叫克布里底群岛序曲作品26。这首作品是充满旋律创意的音乐，亦都非常细致地描述大自然。孟德尔逊经常能够捕捉到一种优雅而且动人的感觉，而在这部作品中，他对大自然敏感的描写亦都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另外，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亦都会加入同乐团送上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一开始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几乎属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气氛。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是马田在写完艾利儿五首歌曲之后没多久写成的，而那组的歌曲正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而写。整首小提琴协奏曲似乎都充满了这一种神奇的气氛，就好像作曲家仍然受到普洛斯里罗岛屿魔力的吸引。今晚的独奏家法兰冼米文40多年来一直同世界主要的乐团和著名指挥家合作。贝多芬同样非常崇拜莎士比亚，他拥有莎士比亚的完整作品集，而且经常在谈话中引用莎士比亚的文字。而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结束。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韩国女指挥家金恩善，她自2021年起担任三藩市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25至2026乐季，她进一步展现作为交响乐指挥家的成就，包括首次同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皇家爱乐乐团和今晚演出的瑞士罗曼蒂乐团合作。音乐会首先会听到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芬格尔洞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玄武岩岩洞。这首作品描绘了岩洞外难以航行的海湾、巨大的拱形洞顶，以及海浪冲击时洞内产生的奇异声响。孟德尔逊只有20岁的时候，就前往苏格兰西岸外海的克布里底群岛以及斯塔法岛上的芬格尔山洞。这一首音乐巧妙地捕捉到不安海洋的潮汐变化和不同情绪，为我们描绘出一整片的海景，有洞穴的宏伟，有大海逐渐涌起的力量，有水面上的光线，以及海浪猛烈撞击悬崖的景象。我哋好快就会欣赏到金恩善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
1: This concert begins with Mendelssohn's The Hebrides, Opus 26 Overture, also known as Fingal's Cave, an awe-inspiring basalt rock formation depicting its unnavigable sea inlet, giant arched roof, and the interior.Eerie sounds produced by the breaking waves. Mendelssohn was only 20 years old when he travelled to the Hebrides Islands off the west coast of Scotland and to Fingal's Cave on the island of Staffa. The music artfully captures the ebb and flow and changing moods of the restless ocean and conjures up a whole seascape, including the grandeur of the cave, the swelling of the sea, the light on the water, and the fury of the waves breaking on the cliffs.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works of music to evoke nature in this way and remain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its genre. The work ends with a repeated, haunting statement of the opening motif.It's played now by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e, conducted by Eun Sun Kim.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endelssohn's The Hebrides, Opus 26 Overture, Fingal's Cave,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s, conducted by Eun Sun Kim.
1: 刚才听过金恩善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送上过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作品26。跟住落嚟是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马田咁写，事实上除了作品的标题所说明的一切之外，这首作品并没有太多需要再讲的地方。我只是尽可能咁样尝试写一首真正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三个清楚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快板、行板和急板。这个是一种交响乐的形式，但是由独奏乐器带领和推动，同时也凸显了这件乐器以及演奏者本身所具的技巧和特色。当然这样并不是全新的做法。

0: 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刚才带嚟过系 J.S. 巴克嘅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03当中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J.S. Bach's Sonata for Solo Violin No. 2 in A minor, BWV 1003, played by Frank Peter Zimmermann. You're with Radio 4.
0: One year one year 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开始今晚的节目呢，第一首的作品呢就是马道慈在25岁的时候所创作的幻想曲作品51。音乐很流畅，旋律也很延绵。我们听听这位钢琴家卡拉米洛的弹奏。

钢琴家卡拉米诺弹奏过的就是马道茨的幻想曲作品51。马斯内的神曲圣母就是讲述玛利亚从天使报喜讯到死亡的故事。第一场就是形容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报喜讯，很快就会诞下一个儿子的。跟着就是耶稣将水变酒的神迹。第三场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受难日钉十字架。最后一场就是玛利亚升天。而这一出的神曲当中经常都演出的就是这一首《圣母最后一教》。有请若飞和他领导的哥德堡交响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哈查都良的芭蕾舞剧《加瓦涅》啦。故事就讲到啦，加瓦涅咧嘅丈夫咧就系棉花嘅农夫嚟噶，咁佢咧就想杀害加瓦涅啊。幸好咧当时有位士兵咧就救起咗佢，而且佢哋两个人咧爱意渐生啊。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加瓦涅嘅组曲啊，其中有最著名嘅剑舞啦。然后就是黎明、艾舒之舞、玫瑰姑娘之舞、摇篮曲，最后就是雷之金卡舞曲。有请帕纳基和他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帕纳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果哈查都良的《加雅涅组曲》。斯堡里是17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曲《有福的人》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诗篇》第1和112篇的开首脚。

斯堡利的有福的人，由史基摩尔指挥中座权威巴洛克合奏团及合唱团一起送上。仲有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现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是1872年莫斯科出生的作曲家祖安，父母都是瑞士人来的。咁细个咧就入读德文嘅学校，后来咧佢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同埋作曲啊。然后咧佢就去咗德国嘅柏林音乐大学继续进修啦。佢咧创作过交响曲啦、奏鸣曲、室乐艺术歌曲，仲有歌剧啊。因为他精通德文和俄文，曾经翻译过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其中一位老师阿伦斯基的著作《和声实践研究》成为德文。今天我们会欣赏他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9的第一个乐章。那就小提琴的就是魏洛比，他就毕业于寇蒂斯音乐学院，曾经任华盛顿特区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二小提琴首席，亦都致力推广新音乐噶。后来咧，佢就加入科罗拉多大学成为老师。而弹奏钢琴嘅科若雅咧，佢就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咧，就马上受聘于科罗拉多大学啦。一齐欣赏一下佢哋送上祖安呢一首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嘅第一个乐章啦。

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布里斯嘅《颜色交响曲》，系1922年写好啊，就喺三个合唱团子啊嗰度演出噶。咁话说咧，作曲家艾尔加咧就邀请多位指挥家啦，同埋作曲家午宴啦。布里斯咧入场嘅时候，就已经见到艾尔兰啦、布顿等人咧坐咗喺度啦。席间咧，佢话艾尔加就有啲紧张。去到咖啡时间呢，先至突然开口讲出五线嘅目的。原来呢，就係想邀请作曲家啦，为呢个音乐节作曲啊。呢一首颜色交响曲呢，就係咁样创作㗎啦。交响曲呢，就有四个乐章，分别係紫、红、蓝、绿。今日欣赏嘅呢，就係紫、红同埋绿啦。作曲家话呢，紫色呢，就係华丽、皇室气派同埋死亡。红色咧就系狂欢、勇气同埋魔法。另外咧，绿色就系希望、年青、喜乐、春天同埋胜利啊。

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里斯的颜色交响曲当中的选段，欣赏过的就是紫色、红色和绿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蒙特卡利亚的《爱的胜利》，有请男高音歌唱家富查哥和克里斯蒂所领导的繁花鼓乐团。

彭秀文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来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嘅《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佢为丹麦女孩创作嘅电影配乐当中嘅《莉莉的梦》。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艾尔加嘅《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系葛安嘅《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键琴演奏家艾斯帕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乔尔达的《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是舒密尔莎的《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管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 E 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家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刚才我们欣赏过佛学威廉士的《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埃里尼的《斯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还有夏士拿的《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维灵克的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是蒲塞尔的 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拿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崔慧琳的《禅院钟声》，拉奏高胡的是杜咏，拉奏耶胡的是余少华，弹奏琵琶的是何锦明，弹奏秦琴的是吴咏梅，弹奏古筝的是陈国辉，而吹奏洞箫的是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1G6，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 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加。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先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先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诗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欲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隔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奏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